0: 现在开始，欢迎收听。
1: 新疆人拿着铁路车站，蒙古人拿着铁路根，乌克兰人拿着铁路，我带一个来，克拉纳普松斯霍夫。
2: 新疆人拿着铁路车站，西尔卷。
1: 新疆人拿着铁路车站，西尔卷。
2: 이룰민딘한

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，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作为一种责任，一种精神追求，一种生活方式，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，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，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